0: 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清晨发现一种声音，收获一份喜悦，一路畅通早间带，自然生具个性的传扬，成就不同凡响的吸引力。 Come with me。 不是因为遥远而放弃，而是因为放弃而遥远。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用美好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1907年，朱温篡唐，五代十国时代开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1979年，宋太宗赵匡胤灭北汉，持续了70多年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终于结束了。1901年，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诞辰，他2001年10月于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1919年，中国工人解决第一次大规模政治罢工，史称六三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的先锋作用与领导力量。1924年，小说家卡夫卡去世，由人变成的小说《变形记》正是他的代表作。1965年，美国怀特创造太空行走时间记录，上天比别人慢了一步，那就多走一会儿。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许光达逝世。
0: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说到赞美，我们不得不说北宋的苏东坡。他的一生啊，跌宕起伏，然而无论身处何方，难还是易，他总能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以及身边人的闪光点。在杭州，他赞美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在黄州，他赞美农夫野老的淳朴。在惠州，他赞美岭南的荔枝，日啖荔枝300颗啊，不辞常作岭南人。如此源自内心的欣赏与赞美，成为他穿越苦难的力量源泉。来听歌，来自魏星宇，所有美好奔你而来。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晨，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走进林寨古村。林寨古村，那是中国传统村落，隶属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林寨镇，分为石镇、新井两个自然村，位于林寨河北岸，距镇政府1000米，面积达8.84平方千米。林寨古村东至省道 S229线，南至东江，西至楼镇村，北至新井村。林寨古村，村前是古云山、大岭山，远观林寨主峰铜锣帐，可以看到无限风光好。林寨古村现存的古建筑达280多栋，主要兴建于清代、民国时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颍川旧家、司马帝永贞楼等30多栋。林寨古村的古楼、古巷、古井，还有石雕、木雕、绘画、名人书法，都有很高的观赏和考古价值。那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1月，林寨古村入选了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程山水一程歌，一起来聆听陈思思，山一程，水一程。

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完全的专注当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其实啊，有的时候最佳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它是专注的完成一件事儿。那种忘记纷扰与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让你感到真正的放松。不用追求本身啊有多大意义，也不用要求完成的多好，只需啊沉浸其中，忘掉时间就好。比如煮一碗面，专注的烹饪，感知啊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简单的美食。再比如运动一下，攀岩、羽毛球、网球、散步啊、跑步啊，如此的运动调动您的眼、手、脚，在汗水当中，你会不断地收获到开心

0: 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0: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生活当中啊，难免有焦虑的时候，不妨让自己安静下来，也许只是洗衣做饭都好过原地徘徊。你可以留足时间整理房间，当你开始关心生活，就会发现收纳的是物品，整理的是心情。你也可以听听音乐，散散步啊，拥抱每一个当下，偶尔减减压，让心灵留足一片安宁的空间，才能在纷繁的时空当中保持从容和淡然。活好每一个当下，未来都会水到渠成。来听歌，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跟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河源桂山风景区。它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点，背依河源第一高峰，面朝万绿湖，以森林旅游和山水风光为主要风格。桂山风景区呢，拥有北回归线上广东最大的原始的常绿的叶林，其氧含量高于都市，被誉为天然氧吧。其主要的景点有十八里花溪，一条长达十八里的石峡清溪，溪中怪石嶙峋，形成了花果山林石溪藤瀑八大景观。那里还有一个百果园，位于半山腰，每个季节呢都有果品，游人可以体验采摘之乐。桂山呢还有其他的玩法，比如说仙人玉啊、漂流、神秘的野人谷等项目，大家都可以到那里体验一番。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呢，到桂山吸吸氧吧。

0: 城山水一城歌，来听李云霄、王铮亮为您带来的山水心灵。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0: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刘培慧。服装如何存放？棉麻类需洗净，晒干后折平，白色和深色最好分开。丝绸类需盖棉布或包好，白色服装不能放樟脑丸，易泛黄。呢绒类宜悬挂存放，勿叠压。化纤类人造纤维宜平放，不宜吊挂。合成纤维的服装不能放卫生球。
2: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啊，那就是在夏天咱们冰箱里面又放水果又放一些其他的菜呀、之类的，所以很容易串味，很容易有味道的滋生啊。那么我们的冰箱如何除味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除味小妙招。
1: 冰箱里面有异味是非常难闻的，试了很多方法不一定管用，也不能很好的去除。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去除冰箱异味的小妙招，下面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第一个小妙招呢，茶叶去异味。我们准备一碗茶叶，把它放进这个冰箱里面。茶叶呢，它能很好的吸附冰箱里面的异味哦，效果非常的好。第二个去异味的方法，那就是毛巾啦。我们将这个毛巾放进冰箱里面，毛巾吸附异味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强哦。用过后晒干，我们还可以继续用呢。第三个方法，硬币去异味，很神奇吧？我们将这个五毛钱的硬币放进这个冰箱里面。五毛钱的硬币呢，主要是铜制成的，铜能够很好的吸附异味。冰箱上放几枚硬币，就再也没有异味啦，效果可是非常的好，大家快试试吧。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冰箱如何进行除味的一些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江城，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林俊杰《第二天堂》，稍后是公球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 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9: 最美的你。
1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7: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7分， 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这里是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开始了。 好的，供求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 届时通过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发布您的信息。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把信息送上来。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第一条资讯，天气资讯。 近期呢，天气舞台可以说是十分热闹，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流是登场了。这两天呢，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刚刚现身，那南方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也要开启了。究竟到哪个地方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南北方的天气主要趋势。 好了，先来关注北方今年每年的5到6月呢，都是北方东北冷涡最活跃的时期了。目前高空有两个冷涡在东北上空是盘旋，引导冷空气频频南下，冷涡前部和这个底部大气结构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地面气温的升高，大气垂直运动加强，强对流天气一触即发。未来三天北方多地还频 频现强对流天气，其中呢这两天是主要的时段呢就是这个强对流天气为主。 那北京、天津和河北、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这里呢是指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者直径在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20到40毫米，局地会达到50毫米以上。黑龙江的中部和南部、吉林东部多短时的强降雨。 最大小时的降雨量在20到40毫米，局地可能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风雹大天气。 好的，提醒要到北方，特别是这个东北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随身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南方天气的趋势。那这两天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与扩散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南方呢也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过程。 那这轮降雨过程的重心和前期高度重合，像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夜雨 特别明显，其中江西的东北部、广西的北部局地、贵州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及涝的气象风险特别高。 好的，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要格外小心这个灾害易发区，那密切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报，预报信息尽量的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做好防风防雷还有防雹的措施。

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源天气。 好的，目前河源已经进入龙舟水的关键时期了，降水集中预期呢将会延长到6月下旬，全市将会出现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的降水的过程。 具体时段是6月6号到10号大雨到暴雨，14到18号暴雨局部是大暴雨，21号到24号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27到30号 大雨到暴雨。 另外呢，6月份有1到2个台风会影响我市叠加强降水，会对高考下收下重造成较大的影响。在这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了，雷雨时段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实时天气预报。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 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欢迎您把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正在找工作的朋友留意了，接下来一段招聘信息呢，请您特别关注，这是来自源城区的企业的招聘信息内容。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一组来自源城区企业的招聘信息内容。首先关注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3218蔡先生发来信息，这是来自河源市金泉华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要招聘这些员工工种，这里首先是作业员，这里是长白班男女不限，给出工资每月是 5000到7000元，QC检验员每月工资6000到7000元，生产组长每月工资7000到8500元，计划员、物控员

每月工资6000到7000元，市场员每月工资5000到6500元，备料员每月工资5500到6500元。 好的，所有入职的朋友，福利待遇的一个都不少。这里是购买五险一金提供住宿啊，空调、热水器 ，WiFi， 每月准时会发放工资，那并且享有餐补、全勤奖、岗位、绩效、优秀员工奖、节日、生日礼物等福利了。好，感兴趣的朋友，这就是来自河源市金泉华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招聘当中，咨询电话。 直接拨打132-3264-3218，132-3264-3218，蔡先生联系。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0650李小姐发来信息，这是来自瑞信五金和源有限公司。那公司目前有这些工种正在招聘当中，首先呢，外包文员一名，高中学历，会电脑操作，对数据有逻辑思维，并且敏感，文书工作细心，待遇方面可以免议。 再就是操作员一名，2班倒，工作责任心强，善于沟通，服务管理。那个人计件，多劳多得实行的事。还有一个工种呢，是钻切机的技术员一名，会调或者是会开钻切机，工作责任心强，善于沟通，服从管理，有团队合作精神。这份待遇啊，这份工种每月是5000到7000元左右。 另外，其他方面的福利包括入职、购买五险一金、包吃住，这里是公寓式宿舍，环境是每间2人的，全勤奖是100元，享受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带新年休假、生日津贴等等。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的李小姐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8163280650，18163280650，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

好，再来关注这条星期手机尾数号码是6062，是来自河源市创业一路，河源市黄冈职业技术学校。目前学校呢正在大量的招聘教师，这里主要的招聘呢首先是专业课的教师，岗位主要方向呢是包括计算机应用、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老年人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电子技术应用、中餐烹饪、体育等等了。好的，文化课方面的老师岗位方向主要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

好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呢，可以直接和公司啊，这个学校的袁老师取得联系。这个具体电话呢是13719286062，13719286062。 好的，报名咨询电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学校的固话07622889999，2889999，上班时间拨打。

再来看到首期尾数号码是1211，这是来自河源市源城区西环路极兔速递，目前极兔速递是来自河源市的腾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了，目前正在招聘员工，这里包括装卸员、仓管员。

装卸员方面的年龄是18到50岁，每月工资是3200元，工作时间是7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是14点到16点。那餐馆员方面年龄在15到50周岁，试用期每月工资3300元左右。那具体的 其他方面的福利也是同样有的。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来自河源市源城区西环路吉兔速递的张女士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8027961211，18027961211，张女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这里是供求社线，特别提醒您，以上播出的所有的招聘信息内容都保存收录到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供您查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发短信过来索取就可以了。

0: baby。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3: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4: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

这里正在为您服务的是星期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欢迎您把生活当中需要发布的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分享。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5。

来关注平台的消息，首汽为双号码是6916。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一栋商住两用楼正在出售产权，那这栋楼呢面积是这样的，面积大约是400多平方米，一共是五层楼高，五层楼高，这里还带装修，具体位置在原城区的合浦大道懒坝路段这一边，出入这个 城南高速非常便捷，这一二楼可以做门店来使用，三到五楼可以住人，所以是宜商和宜居的。好的，门口也有多个停车位，出入也非常方便。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手机号码是13829386916，13829386916。 欢迎您

最近呢有几个房产中介的朋友说啊，最近带朋友去看房子，感到一个意外现象出现了，他们的目标呢大多都是盯着那些带院子的一楼。 以前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可能觉得一楼呢会潮湿蚊虫多没有隐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的，时代变了看来是啊，开发商的图纸也跟着换了好几轮了，现在那些非常优质的新楼盘的底楼做了悬浮化或者是独立化，只要稍微去留意一下，近三年的那些户型呢，就会发现啊，带院子的产品往往自己带着地下室或者把整个地基都给抬高了，那潮湿这一说完全不存在的。 还有一楼的这个户型呢都是带院，带院之后呢开发商也考虑到了不仅从坐向或者是从这个面积的维和情况，都做了一个科学的分配。那没错， 这种接地气的一楼户型目前正成为一个趋势，未来是不是成为抢手货还不知道。好的，如果您也想感受这样的居住环境的话呢，不妨参观一下啊，一楼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的。这里呢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李女士就有一楼带院落的这样一套资源型的户型正在出让当中。 这套户型坐落的位置在江东新区起步区的中心地带，具体位置在碧桂园凤仪苑小区当中的根据壁，根据壁墅区是连通的，这里座位在一楼呢是有一套户型哈，一套户型它这个院落的面积呢大约是256平方，三房两厅，带有精装修的，另外呢一呢是一个院落，250平方方正院落，再加一呢是院落当中开发商特别开发建设的一个独家属于业主所有的阳光房，这个阳光房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4米2的高度，完全在小院当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别墅啊，办公娱乐聚会喝茶全部都特别适合。好的，未来呢这个选择在家办公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这种地方呢确实汇聚好友或者客户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选择，而且最可喜的是开车进入后院，马上就能够进到整个房间了，这里既有私密同时呢又有便利。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再来关注手机为数号码是0606发来的信息，这里有块门，有一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占地呢是180个平方，可报建是6层半，可以建整个的6层半，算下来呢有1300多个平方，已经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即买即建设。好的，感兴趣的朋友了解一下了，这块地皮处在大陆旁边，也属于是 门店地皮，50米大陆旁边是两连卡的三面采光的门店地皮，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是177-299-0609 177-299-0609。

正在建房或者是搞建这个装修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哈。这里手机尾数号码是7309，发来信息说他是专门服务这个门店交混凝土阁楼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公司，砌砖坯灰，出售河沙各种品牌水泥石子红砖等等，这里呢公司全部都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他取得 联系，这里号码是18585707309，18585707309。

0: 同样手机尾数号码是0600，这位妙先生在发来一条信息说，这里有一套优质户型正在出让当中，这套户型处在这个整个的商业区范围之内，离学校也是非常近的，属于三小的学区房，这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具体呢是处在这个三小旁边，这套户型呢是万达广场旁边的一套户型，三房两厅两卫结构，处在整个的花园当中的中间位置，有全新的精装修，而且特别可喜的是，这里还没有入住。 电梯黄金楼层朝南向的，现在业主整体售价，只有60万不到，这里呢过户费也非常便宜了哈。好，感兴趣的话，再次请您记住，妙先生的手机号码是17729960，17729960。 好的，特别提醒您，在我们的信息库当中存有大量的二手房源信息，这些房源呢多半都是业主本人出售转让的，不产生任何的中介费用。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正在寻找房源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了。索取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 9161。
1: 都随时淡淡让你不害怕，难道我爱你在家？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笑>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最后时间我们有几条好消息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最近呢，水利部公布了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名单， 全国一共45条的河流入选， 河源是五华河，贝岭水成功入选， 其中贝岭水还获评全国首例跨省粤赣共建的幸福河湖的项目。 好的，这个贝岭水发源于江西的寻乌，于这个龙川县的盐镇镇 汇入东江，广东段干流长度呢是39.5公里，流域面积是7

另外这个五华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条河呢是发源在龙川县，与美洲市五华县汇入涵江，干流全长呢是103公里，流域面积呢是1842平方公里，是粤东北重要的生态廊道。五华河幸福河湖建设立足古邑客运秀水长乐这样的愿景，以安澜生态水脉、 苏区红色血脉、岭南克都文脉、长乐九安福脉为流啊为这个流岭啊为统领，构建一河两区百里绿廊总体的布局。根据广东省五华河龙川线段幸福河湖实施方案，五华河共规划16宗建设工程，其中龙川有6宗将直接汇集到龙母、铁厂、 田心啊，鱼龙等镇，回龙等镇。今年广东省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一共是3个河源独占了2个，计划呢从2026年的7月到27年底呢围绕全流域系统来治理管护能力提升，助力流域区域发展等方面开展幸福河湖建设。河源市将严格落实幸福河湖建设工作的要求，强化市县联动优化实施方案，强化要素保证， 全力以赴，加快贝岭水、五华河幸福河湖建设。 好的，我们期待这2大工程呢是早日建成，汇集周边的百姓，也成为河源旅游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条好消息。最近呢，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正式公布了，河源市的霸王花、黄花两件商标呢是成功入选，实现河源市在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当中零的突破，标志着河源市商标品牌培育与保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为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再来分享一下好消息，最近呢，河源公布了河源市妇幼保健院等19家定点医疗机构增加门诊特定的病种服务资格的名单，这就意味着河源门特患者呢，在就医报销的时候又多了不少就近方便的选择。 好的，这和19家定点的医疗机构呢，已经是在媒体当中发布出来了，大家可以查找一下，就近来就医，选择特定的病种医疗门诊。

另外这条消息呢也关系住到千家万户啊，特别是失能的这个老人了。河源市义和万绿养老改建项目呢目前已经是报建了，准备建设。这个建设地点呢就在河源市源城区的源南镇明珠工业园河浦大道西边16米规划道路的北边商业服务大楼。 那建设单位是来自河源市义和万绿养老有限公司，那这次投资呢大约是3000万元左右。 建设内容和规划项目总占地面积呢是5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是1.3万平方米， 建设标准化的养老床位是500张，配套建设中医康复中

新设施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改造200张养老床位，完成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二期工程呢改造300张养老床位及中医康复中心，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全面打造粤北地区高端认知障碍照护标杆机构和惠普养老的综合型的养老院。

好的，看一下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今天为您服务的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最后再向您交代一下，供求热线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届时我们采用直播互动的方式，那直接可以把您发来的信息传递出来。另外呢，在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也保存各类信息内容，您只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的信息都会收录保存 存起来，供其他的朋友查询，或者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为您播出和展出。好的，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9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5: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5: 心态
1: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少年心事永远珍贵，今天呢在我们车厢音乐这张歌单要和各位一起来听那一些难以忘怀的青春旋律。年少时的我们呢，人间琐碎都归于一方课桌之间，全部的少年心事都源于目光追随的身影。今天呢在6月这样的一个毕业季青春季的时光里面，和各位用音乐找到我们那些青春记忆。

OK， 来到了六月份，六月份呢是毕业季，同样呢也被大家称之为是青春季。那一些呢，在当年的六月份是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今天呢，在这张歌单里面要听到的都是那些关于青春记忆的旋律。我们说到六月，说到夏天，怎么能省了林俊杰和金莎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呢？它收录在林俊杰2005年的精选集《不可思议精选》当中，也是当年的偶像剧《最佳前男友》的主题曲。JJ 呢，用他非常温柔的声线，加上金莎的甜嗓，把蝉鸣、树荫、心动的画面，这种青春感直接完完全全的拉满了。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青春恋爱 BGM。

接下来呢 ，R&B 教父陶喆要把我们带回到22岁的那一年的青涩时光里。他的这首《22》这首歌呢，出自在他2002的经典专辑《黑色柳丁》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毕业、迷茫、小倔强的细节，戳中了当年的无数人。22岁的我还不懂生活的重量，却敢对着世界喊我不一样。OK，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呢，青春季听青春的歌。一起听到陶喆

OK，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从都市情歌转入到江南烟雨。林俊杰的这一首《江南》的必须拥有姓名，2004年的专辑《第二天堂》当中的一首中国风的神作，里面的古筝、笛子和现代的 R&B 融合堪称一绝。OK，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青春音乐旋律时光，继续听到林俊杰《江南》。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向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4: 你看一下那座粒星星，那粒呢，钻石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

0: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在上午的10: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今天呢这张歌单呢，来自到我们的青春经典音乐，那些难以忘怀的青春旋律，在六月这样的一个青春季毕业季当中，一起找找感觉吧。好，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刘若英的《后来》。

和陶喆的这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来自到2006年蔡依林的专辑《太美丽》当中。这首男女对唱的甜歌呢，把求婚、承诺、幸福的氛围拉满了。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多少人曾经在婚礼当中放过的一首甜蜜的歌呢？再次听到哈，那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里面吧。

夏天的夜晚最适合听到的就是梁静茹的《宁夏》。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同样的收录在她2004年的专辑《燕尾蝶》当中。当中呢，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吉他和梁静茹温柔的嗓音。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简单的歌词却藏着非常极致的治愈力啊！像躺在草地上数着星星，这一刻音乐让我们所有的烦恼都被吹散。

0: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6: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7: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7: 心态
1: 稳一点，
7: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7: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7: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我们这一时段正在和各位分享到的这张歌单，来自到那些青春经典旋律。在六月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当中，我们毕业了，我们青春正年少。 OK， 这一时段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各位分享好音乐。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充满着非常多的青春记忆啊，来自到蔡依林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那么周董作曲，方文山的词，也把布达拉的浪漫、神秘和复古完全写进了旋律里。

如果生活偶尔让你感觉到可能有点疲惫，那么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就是一个能量的补给站。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2004年的专辑《最初的梦想》当中。那整首歌曲呢在很多的时刻我们都会听得到，尤其呢是毕业季的时候哈。或者呢当你有些不够坚定，让你有些迷茫的时候，那么这首歌曲给了很多人非常多的力量。所以呢不管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受挫，还是日常当中的小迷茫，我们都希望这首歌曲能够给你再试一次的勇气。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金奖了！
7: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6: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8: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速度
5: 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5: 心态
4: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4: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1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的，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今天的这一张歌单，我们一起来听那些青春时代的经典旋律。好，那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来自到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有一些歌唱了一代又一代，有一些精神传了一年又一年。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到他1988年的专辑《今世记录二》当中。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付出工作？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他的嗓音非常的有力，也很清澈，把奋斗、坚持、不服输的态度唱进了旋律里，也唱进了骨子里。这首歌曲呢，不仅呢是励志金曲，更是无数人的青春宣言。继续听歌吧，一起听这首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谁呢？青春里面没有一场来自17岁的雨呢？林志颖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他1992年的专辑《别了晴雨的回忆》。17岁的雨季向我们走来，青春的岁月里，我们曾一起哭泣。小志哥的嗓音里面满是少年感啊，把校园里面的懵懂、心动、小叛逆都唱得无比的鲜活，也把我们瞬间拉回到了我们的17岁里。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0: 动切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 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6: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3: 新河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9: 阿邦，
5: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0: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 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查要闻。
1: 关注一周检查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查要闻。
10: 检查之窗，检查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赋能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建设，近日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东源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联动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同开展守护生态底色、护航绿色发展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合力，河源海事局、东源县委县政府、新丰江林管局、东源海事处、西场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人大代表、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齐聚万绿湖畔，共同参与生态修复行动，以多元协作模式筑牢生态保护防线。活动累计投放草鱼、鳙鱼、鲢鱼等本土四大家鱼优质鱼苗40.5万尾，该类鱼种适配万绿湖水域环境，兼具绿石净化水质、平衡水域生态的作用，能够有效扩充水生生物种群规模，优化水域生态结构。鱼苗购置经费全部来源于破坏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缴纳的生态修复赔偿金，真正实现破坏必担责、受损必修复，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倒逼生态保护责任落实。在此次活动前，东源县检察院在西场镇大叶山管护站设立了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生态修复实践基地。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目标，深耕生态检查主责主业，统筹推进治罪与治理、监管与修复双向发力，不断强化水源、空气、森林、矿产等重点领域生态资源司法保护，持续深化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强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联动衔接，凝聚生态保护治理合力，打出全域生态保护组合拳，以精准检查履职、多元法治保障，持续擦亮万绿湖生态底色，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保驾护航，助力区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检查之窗，检查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擦亮小龙宝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深化犯罪预防与治理成效，创新法治宣教形式，近日河源市检察院迎来源城区太阳升小学的30名师生，孩子们带着好奇与期待，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趣味化的法治启蒙之旅。同学们首先参观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在询问室干警模拟未成年人接受询问时的保护场景，强调了一站式取证对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重要意义。法治教育展区成了知识的海洋，同学们簇拥在展板前，仔细聆听关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讲解，图文并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漫画，让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再枯燥。在安全小卫士板块，关于防范欺凌、性侵和毒品的知识以闯关问答的形式呈现，孩子们争相指出图片中的危险行为，在互动中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的要领。随后的法治课将气氛推向高潮，检察官以网络试靶双刃剑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陷阱、拒绝不良诱惑、 倡导同学们保护个人信息，拒绝网络沉迷，警惕电信诈骗，争做网络文明的践行者，守护清朗网络空间。在毒品模型展台前，孩子们被形态各异伪装。

0: 这种可感可触的感觉，让孩子们对自己的身体产生糖果奶茶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所震惊。检查干警在讲解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的同时，郑重告诫大家绝不能尝试第一口。欢声笑语中，法治的种子悄然播下。活动结束时，许多孩子仍意犹未尽，围着干警提问。 太阳声小学的戴队老师感慨，这种可感可触可玩的普法方式比单纯说教效果好太多了。孩子们全程投入，真正做到了入脑入心。市检察院始终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担当，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升级与运用。目前已联合教育、团委、民政等多部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形成保护合力。截至目前，市检察院已依托基地开展主题多样、形式新颖的法治宣传活动14场，初步构建起以实践基地为核心、线上线下联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立体化法治教育体系。下一步， 市检察院将持续擦亮小笼堡未检品牌，聚焦防范校园欺凌、性侵、毒品、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难点，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系列精品法治课程与特色体验活动，通过持续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综合治理工作，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司法保障， 守护每一个少年的你，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 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 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5: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夏天和九七八一起开启暖心陪伴，那是自由没有局限的能量，是好音乐带给正处在困境的每个人希望和光亮。夏日好时光和九七八邂逅，听你最爱的音乐吧。

0: 情有一情。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那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1: 不用把石头剪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5: 阿邦，
4: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的，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乃敢与尔绝。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你冬天就嚟到了，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3: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呢最好食下凉粉啦。
4: 咁秋天最好做咩呢？
5: 水煮鸭炒蛋。
6: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7: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7: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3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谢晓慧主任医师，中国真刀医学专家，河源德康医院院长，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针灸系从医近40年，创立至针疗法和肌骨神经酮治疗法，主要擅长。

0: 常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风偏瘫、失眠、头痛等症状的诊治。
1: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的医生谢小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颈源性头痛是怎么回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反复发作，感觉疼痛从颈后部一直牵扯到太阳穴，甚至于同时伴有头晕恶心？如果有，您可能正在经历颈源性头痛。什么是颈源性头痛？简单来说，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它是仅次于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的第三大常见头痛的类型。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极可能就是颈源性头痛：颈部的活动或头部维持于某种体位的时候，头部感觉疼痛或者疼痛加重，颈部活动范围受限。影像学检查呢，显示颈椎出现以下的情况：颈椎生理曲度的异常，比如生理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还有呢就是颈椎间盘突出。至于治疗方面，可以尝试脊骨神经同治疗法进行治疗。所谓脊骨神经同治疗法，就是脊肉软组织系统、骨关节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生理关系。骨关节系统是支撑着人体的系统，肌肉软组织系统则是维持了骨关节系统的稳定和运动功能，而中枢神经系统是支配和指挥着周围的肌肉系统维持运动和稳定。因此人体脊骨神经相互依赖，相互为用，这就是脊骨神经同治疗法的基础。从病理上讲，疼痛和运动功能受限往往是相关肌群、骨关节和所支配的神经同时发作问题所导致。因此在临症治疗时，我们不能见脊病只治脊，见骨病只治骨，而应该脊骨神经并重，脊骨神经同治。脊骨神经同治疗法分三步：第一，肌肉软组织系统，我们经常采用针灸、针刀、推拿、中药热敷。那么第二，骨关节系统呢，我们在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整复手法，纠正错位。第三，神经系统，在脊骨超声、在 CBG 引导下的精准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术、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注射等等。那么自我保健呢，我们有八字方针：缩脖、抵肌、抓项、仰头。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医生谢小慧，我们下期再会。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 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味

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旋转跳跃，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10，欢迎各位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首先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呢，今年我市有加长版的龙舟水，这个降水是呈现前少后多过程偏强的特点，那么本周呢仍然是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那么6月5号到6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7号到8号呢是全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降水范围和强度会明显的升级，所以也提醒大家哈，未来几天要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回到从前，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是来到了6月3号。那么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也就是在本周日到9号，也就是到下周来举行。那么为了保障考试的平稳有序，各位考生顺利应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也要提醒考生，今年高考呢是恰逢周末以及龙舟水降雨期，所以请考生要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以及交通等情况哈，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与出行方式。又是一年高考季，也愿所有考生考出理想的成绩。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边走边爱。

0: 终点是你最好。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3: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4: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10个人呢。
3: 几十个人？
4: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3: 爸爸，我支持你。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4: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四下车，
0: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哎呀，我们经常会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在这个中午如果没有小睡一下，下午真的是容易困。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注意力骤减，提不起劲儿的话呢，哎，不妨试一试在午餐之后散个步。有一项研究表明啊，午餐后散步半小时工作效率会更高。这项研究负责人表示呢，经常散步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功能，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头脑。因此呢，散步的人会比不运动的人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敏锐，更加的快乐。不过话说回来，这么热的天儿，如果午饭后去散步，这是有点想不开了吧。2:21，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哈，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4天后就是高考了，截至目前哈，像上海、福建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通知，进考场之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那么昨天呢，教育部也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那么携带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马上就高考了，也要提醒各位考生哈，做好准备。家长朋友们呢，给孩子，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了，给孩子呢，这个时候也不要特意的进补哈，还是要注意清淡饮食。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最近这个天儿是真的挺热的啊，像今天室外的实时温度35度，我们的体感温度37度，阳光又特别的灿烂，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那么防晒怎么能没有防晒霜呢？所以作为贴心小帮手，我也特别给大家整合了一组关于防晒的单品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兰蔻小白管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划算的，499买1送1的价格。另外呢还有兰蔻精纯防晒乳以及 Mr.

tint 小黄帽防晒霜等等啊，多款防晒价位呢也是有多种的选择。那么这次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呢是499买一支送一支的价格哈，也是非常划算的。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那我不想花钱买，有的送吗？有的送，但是呢提醒大家一定是符合我们的满赠标准。我们从这周一开始是进入到了618满赠的活动了，实际付款满618元。 送您海蓝之谜防晒霜两支，非常超值，对不对？消费满1288元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元直接送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一支哈，这真的是夏季的防晒刚需，直接送给您了。如果是消费满2188元，直接是送的雅诗兰黛小棕瓶。 精华正装一瓶，真的非常的超值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防晒或者是绷带这些字样都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点击进入到链接商城就可以了哈。有无论是彩妆啊、护肤单品等等等等哈，全商城所有的品类都是包括在其中。那么特别提示大家，符合满赠标准的话，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领取满赠福利。 那么夏天防晒非常的必要，尤其是很快要到了暑假，像最近这个有一些初中高中的学子是高考假哈，那么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到户外，那么一定要注意防晒，很有必要。防晒霜的用量哈。 一次我们要挤1块钱硬币大小的用量，那么在户外2到3小时一定要记得补涂哈，补涂非常非常的必要。夏天防晒，无论是防晒霜还是帽子、伞，都一定是要备好哈。长时间在户外，不是怕晒黑，是怕晒出皮肤问题，怕晒伤啊。 好的，2点25分，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接下来上班的高峰期，让我们一起最炫民族风。

有点犯困的时候就适合来听点这种特别动感有节奏的歌曲哈，这个能够让人瞬间的清醒过来。这个时间已经是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提示大家哈，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那么最近天气比较热，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人。截至今天的零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8.24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那么随着电影的热映哈，像汕头、揭阳等地也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打卡。好了，2:30，报时广告时间到，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2: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0: 河源市公安局宣。
4: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 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3: 阿邦，
4: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4: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5: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5: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6: 超级明星
5: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一路畅通下午版，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焦阳。最近啊，两大民生红包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财政部呢下达999亿元育儿补贴补助，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约1100亿元，用真金白银帮婴幼儿家庭来减负。那么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上新，维修居家、适老化与适儿化改造、物业费、取暖费、同小区车位购置等等啊，也被陆续纳入提取范围，让躺在账户里的钱呢能够用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儿。那么从财政补贴兜底育儿到政策优化保障安居，聚焦的是痛点，主打的呢是务实，锚定的是减负惠民，政策红利落到了细处实处，每个家庭的获得感更加可感可及。今天已经是6月3号了，各位喜欢看足球的朋友应该特别期待吧。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那么传奇的最后一舞，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那么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6月17号的9点，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是梅西的首秀。那么6月18号的凌晨1点，葡萄牙对战刚果，是 C 罗的首秀。那么新赛制哈、是更有悬念，首次48支球队参赛，比赛的总场次呢将从64场激增至104场，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不到最后一轮谁都不知道谁出局。而新秀的绝佳舞台，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将会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法国球员姆巴佩呢是正值27岁的巅峰期，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哎呀，又是一年世界杯要来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时间，对我们这个中国的球迷来说哈，有点不是特别的友好，基本上都是在半夜来进行啊。虽然说场次变多了，但是真正的是一些可能关注度不是特别高的球赛，大家真正关注的还是那些老牌王牌球队啊。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我们继续在行车路上。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苹果水的问题哈。那苹果水的好处，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两次跟大家有说过。那接下来再来说说苹果水，那么针对于比如说孩子来说哈，怎么喝有帮助作用呢？
1: 多喝苹果水，孩子越喝越长个。这三种苹果水便宜还方便。一，苹果加红枣水，苹果切块加6颗红枣煮半小时，适合消化不良、脸色黄燥、无力、没精神的孩子。二，苹果加红糖加肉桂水，苹果切块加1块红糖加10克肉桂煮水，适合脾虚、晚上睡觉不踏实的孩子。三，苹果加玫瑰加红枣加枸杞水，苹果切块加5朵玫瑰加5颗红枣加少许枸杞煮半小时，适合内热盗汗的孩子。

好，刚才呢三款苹果水哈、是帮助孩子来喝了能够长个儿。苹果加红枣水呢是适合消化不良、脸黄、没精神的孩子。苹果加红糖加肉桂水呢是适合脾虚、晚上睡不踏实的孩子。那么苹果加上玫瑰、红枣、枸杞来煲水的话，是适合内热盗汗的孩子。各位家长不妨试一试。到了夏天啊，好像这个洞洞鞋的使用频率特别的高，夏天气温高正是真菌的高发期。那么洞洞鞋呢，虽然说和凉鞋类似，但是呢它的透气性相对是比较差的，并且不具备吸汗的能力，脚部出汗之后汗液无法被鞋体吸收或者是有效的挥发，是非常容易在鞋内形成闷热潮湿的微环境，确实哈、可能会化身为真菌滋生的温床。这可不是我说的哈，这是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胡云峰来介绍的。除此之外呢，夏季雨后地面上呢经常会有积水，不少人呢图方便啊，就特别喜欢直接穿洞洞鞋趟过积水区域。如果积水中残留真菌与赤裸的脚部皮肤直接接触，那么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另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医生辛甜甜介绍，部分洞洞鞋的柔韧度不足，长期穿呢可能导致足部皮肤因为反复摩擦而受损，破坏皮肤屏障，也会为真菌入侵创造条件。但是呢别担心哈，有三点，做到这三点的话还是可以放心穿洞洞鞋。第一就是选择宽松的款式，那么可以搭配吸汗性比较强的纯棉袜子，以减少直接的摩擦。以前大家会说，那穿洞洞鞋然后穿个袜子多难看。我发现现在在网上哈，也有一些只有包裹

0: 剪脚掌的这种半截袜也还是挺不错的啊。第二就是穿洞洞鞋最好的避开雨天、汤水等这些高风险的场景。第三，定期用肥皂水，用温肥皂水哈来清洁鞋具，重点呢去刷洗孔洞以及鞋底的残留物，保持足部以及鞋内干燥清洁。夏天呢是使用洞洞鞋、穿洞洞鞋的高峰期，大家还是要正确的来穿洞洞鞋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关注一下，说到这个洞洞鞋，因为下雨天很多人觉得特别的方便哈，那么穿起来会合适。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今年我是有加长版的龙舟水啊，这个降水呢是呈现前少后多、过程偏强的特点。那么本周呢仍然是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到明天我是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雷阵雨，25到35度。五号到六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7至8号呢是全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强降水范围和强度呢都会明显的升级，大家也要注意关注天气变化。好，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特别提示大家，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都是可以进行实时的分享。那么提醒大家哈，也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时间路面还是车流比较多哈，一定要注意文明驾驶，不要加塞儿抢行。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4: 一路畅通下五百，好节目呀！
5: 一路畅通下五百，有路况呀！
4: 一路畅通下五百，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
6: 锁定呀！
7: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51 ，FM97.8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总说咱们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哈，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接下来我们就关注这个事情啊，这事儿也是挺奇葩的。5月30号哈，在这个一个高速南京段，民警巡逻的时候呢，发现了一辆小车违停在高速的匝道导流线上。而且呢，车子是没有开启警示灯光，也没有放置警示标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这个懂交规的朋友都应该知道。那么面对交警，这个女子竟然表示：“看什么看？你耽误我睡觉了！”哎呦，我的天哪，她真的是不要命啊！这因为高速公路违停，那么这个驾驶人面临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我想说啊，这小姐姐也心挺大的，就因为犯困停在匝道导流线上啊，就睡觉了。但是她没想过，也没有任何警示标志，也不开双闪，这如果有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呀。

0: 这个用眼，多去户外沐浴阳光。那么在辅助的方法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光学手段和我们的药物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功能型的这种框架眼镜，还有我们的接触镜、角膜作用镜等等。那药品呢，就是像0.01%的这种低浓度的阿托品，但是这种方法呢，都是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来进行选择和使用。
1: 好，近视呢，这个三个二十哈，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需要暂停，那么让自己的眼睛得到放松哈。包括其实我们平时上班的各位朋友也同样要遵循这个道理。那么抬头远眺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外的物体或者是自然景观。第三，保持远眺至少20秒。最近天气是比较热啊，比较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防晒霜您备好了吗？今天特别给大家整合了防晒单品。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给您整合了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买一送一的机制，还有兰蔻精纯防晒买一送一的机制，以及这个来自泰国的品牌 Misting 的小黄帽防晒霜，以及 CPB 的隔离防晒等等啊。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而且从本周一6月份开始哈，我们618的满赠活动已经开始了，实际付款满618元送海蓝之谜防晒霜两支，满1288元直接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四支，满1688元直接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一支，满2188元直接送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一瓶。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或者是发送绷带，或者是六啊，阿拉伯数字六或者八都可以，有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哈，全品类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那么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就是，符合满赠标准的话，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的微信来领取这个满赠的福利哦。好，看到有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哈，确实我们这次618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新版50%玻色因含量的新版买一送一的福利非常非常的超值哈，我自己已经入手了。我们平时的价钱是1999，没有任何的利减，那么这次618呢是直接利减200元，到手等于1799的价格，而且呢另外还符合1688满赠的标准，也就是说再送给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真的很超值。直接回复绷带两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骄阳，明天见了，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

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韵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是了，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泽孝敬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蜜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后来我离职，我的梦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新品了。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1: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遵守。

0: 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0: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今天是周三，工作日的晚高峰，相信呢应该是不堵车也不会堵心，只要你好好开车。6月19号呢，就是端午节了，连休3天。从今天起呢，还有16天，我们就迎来端午小长假。想要短途出游、回乡探亲的朋友，可以慢慢的规划行程了。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7: 我是九七点八

0: 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华北、黄淮、东北大片区域呢，正在经历着强对流天气。河北、山东、辽宁、北京一带多雷暴大风，短时冰雹，局地阵风能达到十级或以上，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而江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大范围将迎来大到暴雨，多地呢挂起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近期呢是北方多雨防大风洪涝，而南方闷热防突发的雷雨，跨城出行的各位车友呢要多留意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本周广东主打的是高温加午后的局地的雷阵雨模式，全省的大部分温度呢是在26到36度左右，空气湿度偏高，体感是比较闷热，是妥妥的蒸笼的那种天气状态。周三到周五白天阳光足，气温冲高，粤北、珠三角、粤西午后大概率呢会突发短时雷雨。待到周六之后呢，暖湿气流加强，全省的降雨范围扩大，从分散型的阵雨慢慢会转成连片的降雨，气温也在小幅度的回落。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今晚全程多云，局地有零星的短时小雨，气温稳步回落，偏南风2到3级。
1: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8: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7: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8: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7: 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车门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
11: 爷
9: 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0: 擦过。
4: 97.8，一路有老歌。
12: 有

0: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1996年，我心不死。
1: 明明梦见前进只得绝路，但我仍然自愿地踏不归。
0: 这是陈慧娴1996年的音乐作品，旋律出来就是那种港剧主题曲的大气感，词呢也写得很决绝，而陈慧娴的声线呢温柔却有韧劲，把一份执着不认输的感情唱得特别的戳心。很多人说这是她被低估的金曲，此刻我们再来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就算天崩地裂我心不死的倔强。

1980年，陈百强《快乐的丑小鸭》。这首歌曲呢是他自己作曲，郑国江填词，旋律轻快又天真。歌里唱的丑小鸭不漂亮，有点顽皮，却很善良乐观，不计较，其实就是在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陈百强的声音干净温暖，把小人物的快乐和自在唱得很动人。

1994年，陈德容《昨日的康乃馨》，大家熟悉他更多的是他参加《浪姐》，或者他参演的更多的琼瑶剧。其实他唱歌也很有味道。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另外一首歌，齐秦作曲，由潘伟元重新填上粤语词，气质很文艺，很怀旧。

1989年，黄凯芹，焚琴，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白月光。他自己作词作曲，把爱而不得、放手又放不下的心情写得入骨。一开口呢就很虐，旋律呢忧郁又高级。他的嗓音温润深情，像是在讲一段藏了很久的心事。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

0: 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本期为大家科普如何轻松度过更年期。在日常生活中，遇事激动容易发怒的女性，我们经常会说你更年期啦，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折射出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更年期的女性主要症状就是情绪波动大。但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还会出现情绪之外的各类症状，有些甚至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大的表现以外，还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感觉皮肤异常，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蚂蚁在爬，全身瘙痒、潮热、盗汗，会出现胸闷、心慌，有濒死的感觉，有心绞痛、反复尿路感染、阴道炎等症状。眼期的症状比如脑血管意外、老人痴呆、骨质疏松等，增加了骨折的风险。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是因为女性刺激素缺乏导致的，所以说 更年期对女性健康影响大，女性的围接经期，也就是更年期，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部分人群中有许多女性备受更年期症状的困扰。如何让女性朋友安然度过更年期，是妇科内分泌医生关注的课题。下面科普从四个方面描述如何科学从容地应付。第一，药物治疗。在及时治疗方面，如果潮热盗汗、夜间睡眠差等症状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或者你属于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在医生严格评估并把握治疗窗口期的前提下，通常是指结经10年内而且年龄小于60岁的，激素治疗是目前有效的缓解方法。第二，非药物治疗同样重要。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就是快走、跳舞、瑜伽等负重运动，加上肌肉锻炼，保持健康体质，戒烟限酒。三，缓解局部不适。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我们可以坚持做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的锻炼，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第四，管理好情绪和睡眠，学习放松技巧，比如说有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都可改善情绪波动和睡眠质量。更年期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转折点。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下期再会。
1: 新河源，新文明，
1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1: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悠悠弯弯冰冰清
12: 清擦滚。
1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1986年，邝美云，《寂寞的风》，这是都市女人的心事的歌，原曲经典配上小美填词，而邝美云唱得克制又深情，她把孤独、等待、思念唱得很细腻，因为她的声线醇厚又有质感，尾音处理呢特别动人，像深夜里一个人的轻轻叹息。

1994年，高胜美《情难枕》。这是一代人的 K 歌回忆了。李子恒的词曲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直白又戳心的歌词唱尽了感情里的纠缠与遗憾，而高胜美的嗓音清亮又带一点柔婉，把那种明明懂得道理却还是放不下的无奈唱得很到位。旋律一出，就想起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也会让你想起一段认真的爱过的却没能够走到最后的感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

0: 银河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3: 您将收听到的是978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978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我爱读书会，我是主持人飞扬。每一次打开一本书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今天呢，我们不聊童话冒险，不讲历史故事，而是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本特别适合读给孩子听，适合亲子共读的理财启蒙书《小狗钱钱》。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理财是大人的事儿，孩子懂什么钱呢？其实财商和智商情商一样重要，从小种下正确的金钱观念，孩子会受益一辈子。而小狗钱钱就是把复杂的理财知识变成孩子一听就懂、一听就喜欢的温暖童话。因为这本书呢，没有枯燥的说教，全是温柔的引导。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它的作者是德国的波多舍费尔，被大家称为欧洲的巴菲特。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轻松地学会和金钱做朋友。书里的主角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吉亚，她意外地救了一只受伤的小狗，给她取名叫钱钱。没想到钱钱竟然是一只会说话还精通理财的神奇小狗。在钱钱的帮助下，吉亚从一个对钱一窍不通、总是乱花钱的小女孩，慢慢地学会了存钱、理性消费，实现自己的梦想，还帮助家人走出财务困境。整个故事就像动画片一样生动，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孩子呢也听得入迷，大人也会被深深打动。为什么我特别推荐把这本书读给孩子们听呢？首先，他把想象的理财概念变成了孩子能够理解的小故事。比如我们常说的钱生钱，大人都觉得复杂，书里呢用一个特别可爱的比喻，就是养金鹅。钱钱告诉吉亚，你的钱就是一只鹅，如果你把钱全部花光，就是杀掉了鹅。只有好好的养着它，它才能下金蛋，也就是让钱帮你赚钱。这个比喻简单又形象，孩子们听完了就会记住，不能乱花钱，要留下一部分钱来养鹅。还有储蓄、梦想清单、成功日记这些方法，书里呢都用吉亚的亲身经历讲了出来。我们读给孩子们听，他马上就会明白，原来理财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管理自己的零花钱，为自己的小梦想来努力。其实这本书不只是教孩子管钱，更是教孩子养成好品格。很多人以为理财就是算计，其实不是。书里的钱钱的教会吉亚，要先写下自己的梦想，比如我要买一台电脑，去一次旅行，然后为了梦想而努力，而不是盲目的花钱。吉亚还坚持写成功日记，每天记录自己做到的小事，积累自信。理财的背后是自律，是坚持，是珍惜劳动，是懂得感恩。 我们读给孩子们来听，不仅能够让他学会不乱买玩具，

合理的使用零花钱，更能够让孩子明白金钱是靠努力换来的，要珍惜每一分钱，也要做一个有目标有自信的人，这比单纯的教孩子怎么存钱更有意义。第三点呢，就是这本书特别适合朗读，口语化很强，亲子共读呢效果满分。作为读书节目，我们最在意的就是好不好读，孩子爱不爱听。小狗钱钱的语言特别温柔简单，没有生僻字，句子短而流畅，那读起来呢自然亲切，孩子也能跟得上，而且书里的情节贴近我们的生活，零花钱怎么花，想要的东西该不该买，怎么靠自己的小努力赚一点小钱，这些都是孩子会每天遇到的问题。当你读一段小故事，讲一个小道理，他会觉得这说的就是我呀。爸爸妈妈听了也会学会怎么和孩子来谈这个钱，怎么引导他正确的消费，不再因为买玩具花零花钱和孩子闹矛盾。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个小片段，这也是我最喜欢最适合读给孩子听的部分。小狗钱钱告诉吉亚，要把收入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用来储蓄养鹅，另外一部分呢用来实现梦想，最后一部分用来日常花费。吉亚一开始觉得很难，总是忍不住的想要买零食买玩具，但是后来他慢慢坚持，终于存够了钱，实现了自己第一个小小梦想。这个过程呢，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只有耐心的引导和鼓励。作为家长读给孩子听，孩子不会觉得被说教，反而会主动想，我也要像吉亚一样管理好自己的零花钱，为自己的小梦想来努力。其实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孩子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零花钱呢很快就花光，不懂得珍惜。我们读小狗钱钱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它不是禁止孩子花钱，而是教孩子区分想要和需要。需要的东西呢是生活必须的，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攒钱买。这种理性消费的观念从小养成，孩子长大以后就不会盲目跟风冲动消费，更不会被金钱所绑架。更难得的是，这本书大人孩子都能受益。很多的父母呢，听完读完都会恍然大悟，原来理财这么简单，原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错误的金钱观念。比如我们总觉得我没钱我做不到，而书里呢告诉我们，自信和目标比金钱更重要。所以这不仅是一本孩子的理财书，更是一本亲子共成长的书。好了，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们，听完我们今天的推荐，你是不是也想认识这只叫钱钱的神奇小狗呢？想要跟着吉亚一起学习理财实现梦想吗？大家不妨打开小狗钱钱，跟着故事一起把简单又实用的理财方法变成孩子的生活习惯，不用死记硬背，不用刻意说教，在温暖的故事当中就能够种下财商的种子，收获自信、自律和一生的财富观念。小狗钱钱没有复杂的道理，没有难懂的公式，只有一只可爱的小狗，一个勇敢的小女孩和一个贴近生活的小道理。它会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学会和金钱做朋友，学会为梦想努力。

0: 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0: 动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8: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8: 来日方长。

0: 是来加塞的吧？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 你别笑，
0: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3: 978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978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3: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5: 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7: 我爱的节目
8: 开始啦！

今天呢是6月3号星期三，来到农历的4月18，今天呢距离2026年的端午节还有16天，不算今天还有15天呢。欢迎您收听第30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未来两天呢，我省的持续的高温炎热，伴有雷电，大家要注意防御。最近有没有洗车的朋友们？ 4号到5号属于天气炎热，并且伴有分散性雷雨啊。6号开始降水开始比较多了，而且很明显。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今年夏天好像格外的热。有专家说，今年的夏天是140年以来的最热的夏天。

当然了，国家气候中心呢已经明确回应啊，这个说是140年最热夏天，也缺乏一些科学依据哈。

0: 我们这位车友说在，我看这是哪里，永盛路哈，永盛路跟裕昂大道交汇处啊，说这个在，这是万达东江城这个路口哈，说是辅道在修路，所以说呢这个路段的车流呢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啊，但是现在不太清楚是不是车很多啊，各位车友可以给我们来看一下。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 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哦，阿菊，阿菊，紫金桥不堵车吗？特别喜庆，一来就是好运来。总之啊，未来三天就是很热，非常热，热得我都不想说话。

0: 参加，
1: 马上就要高考了，如果就是对于这个第一次高考的同学或家长呢，不会填志愿怎么办？下周六哈，13号，也就是在东源县体育馆，有数十所的高校的招生老师等你来问。哦，好多大学。时间哈，就在6月13号下周六早上8点半到12点半，在东源县体育馆。这次呢是阳光高考迎向未来全国高校2026年广东招生大型公益巡演河源专场。啊，如果不会填志愿啊，或者说专业怎么选，啊，到时候现场可以咨询。

有没有路况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路况，有的话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阿菊说紫荆桥不堵车。这个天气真的好热啊，他的世界多了些安全感。我觉得我坐在这儿真的是靠一口气儿啊。哪口气呢？就是空调的冷气。刚才呢，就是中途有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我们直播间的空调又那个什么了啊，罢工了。哇，真的好热啊！我就感觉那几分钟啊，就那几分钟，我动也不能动，纯流汗。今年的夏天根本不是夏天。好像是老天给我们开启的全屋的啊，全方位的桑拿的包月的，而且还是强制的，不能退订。以前呢总觉得说四季轮回特别浪漫，虽然说咱们河源的四季啊就不是说特别的明显，现在好了，河源只有夏天，没有别的季节。你想那个古诗词里有什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了成熟了，我们对于季节的认知只有两个，就是冬天 和热锅。我们就是锅里面的食材啊，天天被反复的蒸煮。最近天气到底有多热啊？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了，出门不用化妆纯属浪费，什么粉底液遮瑕膏啊，出门两分钟直接化掉，自带水光机，我的天哪，就只不过说是那种油光泛滥的水光机。以前出门怕晒黑，现在出门根本不用怕啊啊，因为现在出门直接怕晒熟，真的好热。

风，我有空调，我不怕热。哎呀，好好好，你有空调了不起啊，了不起了不起。好棒好棒啊，好棒。真的好热，真的，我的天哪！我觉得夏天的热啊，就我没有想到五月份，哎，这是，哎 ，sorry 啊，现在六月份，没有想到六月份了，怎么那么快啊？时间过怎么那么大，那么快啊？哦，这都立马就是这个小半年过去了，今年哈。夏天的热，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全方位无死角的闷热，就不是那种晒一会儿就完事儿的暴晒啊，是空气本身就是热的，你站在室外感觉不是说在晒太阳，就好像被你就直接被丢进了一个巨型的蒸笼里，呼吸的空气都是滚烫的，连风都是带着热气的，吹在脸上都是热乎乎的，跟那个烤箱开门那一瞬间的那种热风一模一样。你看今天预报的是那个35度，但是体感温度我觉得至少在37到38，40。哦，只能说还好没有到40度啊，问题不大。但是你要知道，天气预报的温度啊都是保守数据，如果报38度，那体感温度绝对能够飙到45。如果是现在报的是那个30、35，那体感至少在38。

0: 嗯，没有路况，对，也可能视力小有一点哈，但是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就没有必要跟别人啊，就是产生任何的，就是摩擦，因为本身夏天嘛，天气热，就是很容易大家就是产生路怒的一个现象，但是你想想，你在空调房里，不，你的车里有空调，哎，当然除非你不开空调。 突然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事，就是这么热的天气啊，就是这么热，大家就是这么热，他不开空调，哎，我都疯了，我就坐过他一次车，嗯，我觉得他可能不想让我们坐他的车。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高考加油！
5: 又是一年高考季，
6: 和运电台为你加油，
7: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8: 马到成功。
9: 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4: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5: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高考加油！
4: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6: 你是来加塞的吧、啊、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嗯、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啊、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9: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0: 978快乐的周六，
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3: 我爱的节目
14: 开始啦。

0: 这位车友说高汤不堵车，那就是很不堵车，连发了6条不堵车，那就是很不堵车，高汤不堵车。铜钱草说车内开空调还显示34度。
1: 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
0: 反正下雨前都是非常热的哈，就是大家忍吧，只要是你出室外啊，就是都是这样的。你就是在室内啊，也会像我一样啊，那个空调就突然停了。

0: 当寂寞。
1: 其实大家都在调侃说夏天的地面就热到可以煎鸡蛋，真的一点不为过啊。我试过一次，我为什么试呢？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我姥姥家他那个鸡啊就是生蛋了，然后我去捡，结果呢我碎了一个，然后那个蛋呢掉到那个石灰的那面路面上，那个蛋就开始结蛋白嘞。我当时都非常震惊哎。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我觉得别说煎鸡蛋啊，煎牛排、烤香肠都是绰绰有余。这种天气，像马路边的栏杆啊、共享单车的座椅啊，根本不敢碰。我的天，哇，火辣辣、火辣辣的烫。其实我都在想啊，像这种天气啊，夏天的户外的金属物件啊，反正我觉得他们都是自带高温杀菌功能的。夏天呢，其实最折磨人的事儿呢，就不是说一直热，就是冷暖交替的极致的折磨的热和冷。比如你在空调房里，选择啊，在空调房里，我们都是那个，特别是女孩子啊，精致的都市丽人，这个词听起来好，好土。心是痛啊，大家自己想吧哈。然后或者是帅气的都市潮人，但是你一出空调房，哇，秒变。烫手小烧烤。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我不再完整。反正我是知道从空调房出门那一秒，真的就那一秒，多一秒都是觉得是讽刺。那一秒的那种感觉就跟掀开热水锅盖没有任何区别，反正每天反复进出这种冷热的环境，哎呀，我们的身体真的扛不住啊。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东园路口高速路口那边堵吗？应该不堵，最近都不堵，大家没有心情堵，因为太热了。不过我可以帮你问一下啊，各位车友，东园高速路口堵吗？一脚油门一顿饭，好像听说明天油价会降啊。对，我看一下，今天3号。

是啊，这6月4号啊，也就是6月5号啊，6月4号的24点，也就是6月5号的0点。这降价大家能不能忍，能忍的话就忍，忍个一两天啊，一天多，因为今天是3号，马上就4号，4号结束之后就5号的0点啊，就那个油价就降了。这次呢预估下调呢是4块，这是我心里的数字啊，但是它肯定不是按照这个来降。预计啊下调油价是每升4.4到5.3之间啊，这次下调幅度还挺大啊。我还爱你，能不能忍啊，加油的车友，能忍的话就忍一天多啊，如果不能忍的话你就加一点啊。阿梅说东园高速路口不堵车，现在哪里最堵？没有，现在哪里最堵？就是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好了，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关注97.8。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那么今天呢，也是农历的4月18，距离2026年的端午节还有16天。距离大家关心的油价下调时间呢，还有1天多啊，能不能忍，各位车友？还有距离大家想洗车的时间还有2-3天啊，不要着急，免费洗车啊，免费洗车。未来3天天气很热，但是呢，热极生风雨。在高考期间会下雨。是好事也不是太好事啊。好事的话就是下一场雨的话可能会稍微凉快一点，但是也不尽然。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天气这么热啊，就跟蒸笼似的。那下雨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本来你在蒸米丝，给你啪一下来一泡水，那米丝呢，反正它继续被蒸，但是那个热气就立马就出来了。现在下的那场雨就是那相当于那个热气。好处呢就是可以降一点点温度啊。坏处呢就是可能对于这个高考的考生来说呢，特别是那个高考期间下雨的情况下，对于大家交通出行啊有一定的不便利。所以说呢，各位考生的家长朋友们，记得提前半小时出门啊。这位车友，我跟你学直播可以吗？我直播啊，哪种直播啊？抖音直播吗？还是视频直播？那个我不会哎。而且跟我的学生都是小朋友哎。我带的都是小朋友。我教他们的时候我还在想，要是我当年碰到像飞扬这么好的老师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轩轩说东园高速路口不堵车，今天都不可能堵车，这个天气。我觉得这种天气啊，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坐车绝不走路，能吹空调绝不吹风。像以前周末休息，大家还会约着逛街啊，聚餐呐、啊，爬爬山呐、啊。现在你周末你跟约我出门，当然我也没有办法不出门。我没有周末。

工作日啊，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主持人。而在周末，我将化身为主持人老师。所以说我根本没有双休，一周7天都在上班。

反正这种天气啊，出门真的是非常考验人的，因为每次出门你感觉就是一场修行，穿短袖，胳膊晒得黑白分明啊、那种自带的天然的分界线，一白一黑啊，黑加白。如果穿长袖的话又觉得特别闷啊，浑身又出汗啊，如果是时间比较久的话又捂得满身的痱子啊。如果说像出门必备的东西啊，比如从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变成了手机、钥匙、防晒霜、遮阳伞、扇子、湿巾啊，全副武装，堪比出门打仗。我这人又很不爱涂防晒霜，我的天，我觉得那个防晒霜真的很腻脸，就在脸上腻腻的那种感觉。像我身边的那个女同事啊，她们认认真真的在涂防晒，一层又一层，生怕被晒黑。

我以前真的不懂为什么说那些啊、成年人啊，当然我不懂的前提是我当时是小朋友啊，就为什么大夏天大家都不爱吃饭。我现在真的彻底懂了，夏天的胃啊只能接纳一些凉凉的东西，不接纳一些烟火。像一顿冰镇西瓜就能搞定一顿饭啊，一杯冰饮料啊就能够撑起一整天的快乐。

0: 我夏天特别喜欢在我姥爷家，因为我姥爷他自己有瓜地，因为我姥爷种瓜嘛，他喜欢种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瓜果啊，像那个西瓜、甜瓜，还有羊角蜜，还有香瓜，还有什么瓜啊，面瓜，各种各样的瓜，他基本上种的不是卖的哈，是给我们吃的。就感觉夏天就期待着在姥爷家吃那一顿西瓜，而且特别是在井水里冰过的西瓜更清爽。虽然说没有说在冰箱里冷藏那个过之后的一个西瓜那么冷哈，但是你要知道井水是非常凉的，冰镇过之后的井水的西瓜更清凉。
1: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2: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3: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世少年，加油加油！
2: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4: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6月14号，星期天，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呢，市值的专场活动呢即将开启。活动地点呢是在河源市中心血站的本部，还有广盛献血房车以及歼击爱心献血屋。6月14号星期天，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此呢，诚邀您共同参与献血活动，一起守护生命，献爱心。6月14号，记得来参与。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也不早了，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虽然天气热，最起码我们不用挤地铁啊，因为河源没有啊。我今天刚好刷到我在广州的原来那个同事啊，挤地铁就各种味儿，他们都闻着。移动的带味儿的蒸笼，他天天感受，是不是？所有人挤在一起，热气汗味儿啊混杂在一起，甚至有的人自带一些体味儿啊，是吧？闷热又压抑，对他来说，每次通勤都是煎熬啊。还好我们没有地铁，这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当然，开车的朋友呢，可能也不太好过，因为车子停在太阳底下半个小时，哇，车内温度高的惊人呢。这个温度啊，坐进去，座椅烫屁股，方向盘烫手，你根本没法碰啊，只能打开着窗疯狂散热。但是你要立马开空调，没啥用，我告诉你。结果呢，到家啊，那个空调那个还没有完全制冷。其实想想啊，夏天最难得的快乐呢，真的特别简单，就是下班回家推开门，扑面来的是那个冷气，沙发上摊着不用动，手里抱着冰镇的西瓜，

0: 五呢，雷阵雨，24到34度。好了，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的17点到19点，不见不散，拜拜。
1: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岁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人生啊，充满了挑战。

0: 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世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像哎。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11: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高考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5: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6: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7: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6: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9: 高考加油。
5: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5: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2: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3: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加油加油！
2: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8: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3: 都会让生活

0: 变得独立且丰富。
1: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1: 高考加油！
3: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5: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5: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悠悠弯弯的冰晶冰
6: 茶馆。
5: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彭佳丽在1993年5月14号发行的《分手前一小时》。歌曲的表达了分手前的复杂情感，歌中既有对于过去的回忆，也有对于未来的无奈与祝福。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彭佳丽的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她在流行音乐领域的实力。彭佳丽，分手前一小时。

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分享来自于张学友1989年12月1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当中的《信念》。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I'm in here

0: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来自温兆伦和陈松伶共同演唱《赌这一份爱》。
1: 愿明白我天生这个赌徒。
0: 这首歌曲呢，以赌为比喻，表达了男女主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决定。男主自称自己是一个赌徒，性命是本，注码是前路，但他并不想连累女主，请求她将情收好。而女主呢，则是明白男主必须走自己的路，但她也愿意和男主一起赌这一份爱，无论输赢都值得。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叶倩文《春风秋雨》。歌中描述的是生命中的起起伏伏，以及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迷茫。歌曲中呢也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很多歌词呢也表达了在对于面对人生中的挫折和困难时，我们仍然要坚持信念和勇气，相信未来会更美好。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叶倩文《春风秋雨》。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郑秀文插曲。这首插曲呢是在1999年发行，在当年一经发行呢就获得了劲歌金曲奖。它的旋律很上头，被不少人认为是郑秀文的神曲，很多人呢只是生命里的一段插曲，所以不需要太过介怀。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4: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伍佰的歌。伍佰的歌呢，深情和粗犷并存。伍佰的音乐呢，虽然说有时候表达的方式呢比较粗犷，甚至有点直接，但不妨碍它好听。

因为他作品往往融合了摇滚的力量和市井生活的真实，传递出了对于人生、爱情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与感悟。就像我们马上就要听到的这首《晚风》，这是一首对恋人的思念情感和对于逝去爱情的感慨的歌曲。歌词中描述了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再次相遇，回想起从前，但发现已经时过境迁，最初的那种爱已经不再存在，相爱的人只能变成那股晚风，道别珍重，然后随风而去，不再回头。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伍佰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伍佰，再度重相逢。这是由伍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温暖且深情的摇滚抒情的哲理歌曲，收录在他2003年的专辑《泪桥》当中。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重逢的期盼和对于爱情的珍视，而歌词呢简洁有力，通过简单的语言传达了爱的真挚和深沉。伍佰，再度重。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伍佰在1996年所演唱的 Last Dance。
1: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0: 伍佰呢希望拥有一首自己的晚安曲，所以说创作了这首 Last Dance， 并且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擅长写离别类歌曲的伍佰呢，这首歌呢着重刻画了恋人离别时的恋恋不舍，似有心存不甘，竭尽全力的想要争得恋人挽留之意。而这首歌呢，对于爱情和被爱的渴望，虽然是撕心裂肺的伤感，却没有看破爱情，对于爱情不再留恋的消极失望。伍佰用深情而沧桑的唱腔，满意诗情，画面感饱和的歌词，将恋人分别的余情未了而又无可奈何演绎到了一种极致。一路有老歌，我们这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1996年演唱 Last Dance。
1: 所

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500，2006年，你是我的花朵。可能很多的朋友不太清楚，这首歌呢是500原来为 Twins 所创作的，但是因为歌曲的风格较为激烈， Twins 呢在当年拒绝了这首歌，于是500呢就拿起来自己唱，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引起了当时的巨大的反响。歌曲呢表达了对于爱的人欲罢不能的情感。这首歌呢不仅在音乐上有强烈的感染力，还在情感上打动了听众，成为500的代表作之一。500，你是我的花朵。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痛哭的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500，《痛哭的人》。这首歌呢，唱出了一个失恋者内心的痛苦和无助，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前任的执着和坚定。歌曲呢，也告诉听者，失恋是一件挺痛苦的事儿，但是要学会坚强和面对，不要让自己陷入绝望和孤独当中，同时要珍惜身边的人和感情，不要让自己后悔莫及。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500，《痛哭的人》。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4: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合韵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6: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燕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合韵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请。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你看像什么呀？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飞扬。有这样一种歌手，他的歌声伴随着你的整个年少时光度过，他在你开心的时候唱着一首欢乐的舞曲，让你发梢眼角都被染上阳光的色彩。每当孤单难过，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在你身边为你唱一首歌，你觉得这首歌是这样的贴切，直达内心，甚至没有勇气完整的听完这首歌就已经哭倒在地。他是奶茶刘若英，唱歌的是他，故事的主角是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在音乐好榜样当中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就来自于刘若英。
1: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栀子花，百花瓣，纯真的十七岁，纯真的爱恋。

算标准美女的刘若英，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虽然说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喜欢刘若英的人呢，欣赏刘若英的人，都是被奶茶内在的丰富滋味所吸引，慢慢的品味，就慢慢的迷恋这种久远的芬芳。音乐好榜样，继续送出刘若英好听的声音。

从昨天的天真少女到今天的知性女人，刘若英的始终淡定而从容相对，美丽与哀愁同行，喜欢奶茶，听她的歌，我想不是心底突如其来的冲动，应该是一种注定的缘分吧。记得呢，最早听奶茶刘若英的歌呢，是她那首家喻户晓的《后来》，听着歌曲里面清幽伤感的琴声，听着奶茶温暖醇厚的声音，于是过往的记忆慢慢地浮现在眼前。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从未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或者是遗憾，但是相信没有人在经历感情的时候保持一种高度清醒的状态，只有在过去好久以后才能够慢慢地看清楚，想清楚曾经的感情。也许有的人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寂寞或者是伤感的时候回忆着青涩的初恋，也许呢有的朋友会忍不住的深深的叹息，而后呢又会心的一笑。那么收音机前亲爱的你呢，会是怎样的感情在里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后来》。

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因为一首歌而去思念或者是爱一个人，或者是因为思念或爱一个人而感动于一首歌。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当你忽然因为一段歌词发呆，或者是因为一瞬间的歌声而恍然落泪的时候，你想到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爱的，或者是你爱了又恨的。只有有了感情的音乐才会打动人，至少当你听着的时候会让你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你听着刘若英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歌词呢就是在讲我们，讲我们的青春，

刘若英是一个纯净的如同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女子，只是在爱情的蹉跎坎坷里，她拥有的只剩下落寞和孤单。无论是人间四月天，还是似水年华，还是粉红女郎，刘若英始终都是一个寻找爱情的女子形象。而粉红女郎当中饰演的方小平，这样一个渴望着爱情和结婚的结婚狂，刘若英更是将这样一个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之前有一个朋友说，刘若英饰演的小平总是让人在笑里哭，笑过之后感觉到无尽的悲伤。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来自于刘若英演唱《口香糖》。

人说刘若英代表孤单，而且她唱过一首歌叫做《一辈子的孤单》，真的是这样吗？但是现在刘若英已经结婚，成为了幸福的新娘，我相信她之前的孤单都不算什么，之前的只是慢慢的等待，现在呢，终于有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其实可能有很多人呢觉得曾经有过幸福，不过呢没有珍惜，错过了而已。奶茶也说过，以前的面对感情会觉得既然都料想到结果，那干嘛要去趟这一趟浑水呢？于是时间从身边流的时候，那些追求者也许只是过客，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其实是啊，听歌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当幸福来临的时候，为何不牢牢地把握住一次幸福的机会？你抓住了没有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音乐好榜样，

听说爱过的人心里一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跟谁在一起，总还是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常常会想到回避那些共同的朋友经常出现的场合，但是却不能够阻止那个人借由一个听说又一个听说回到自己心里。在这个什么都可以听说的年代，什么都可以变得不太确定，但是当和最亲密的人分手，听说还只是听说吗？继续听说。

每当听到刘若英的歌声，心中都会升起一份豁达的安静。那种安静呢，让人不由自主的喜欢。她的歌声呢，毫无甜腻的感觉，那种特质的温润，那种独到的嗓音，自然清新。突然就觉得，她就好像一杯奶茶一样，醇香宜人，让人特别的难忘。我想，这杯奶茶呢，一定是温暖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希望可以打动大家的内心。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呢是刘若英第一次唱中岛美雪的歌，也是我们第一次听见奶茶的歌声里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如此坚定，如此执着，不再只是牺牲奉献，而是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在千山万水人海里找寻自己的真爱。张爱玲曾经说过，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也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也只有轻轻地问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3: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2: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4: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5: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4: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3: 又是一年高考季，
2: 和韵电台为你加油，
3: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2: 马到成功。
8: 加油！加油！加油！
9: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要的。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维敏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广大高三学子全力备考，冲刺收官。在这个关键阶段，不少家长卯足心思在一日三餐上下功夫，希望靠食补助力孩子考场发挥。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切忌盲目进补，遵循日常饮食习惯，清淡规律，营养均衡，才是守护考生健康的关键。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提醒，考前冲刺阶段，考生饮食应坚持清淡平稳、营养均衡的原则，日常三餐需要科学搭配膳食，尽量避开高脂高油、辛辣刺激及生冷冰镇食物，减少肠胃负担，避免因饮食不适影响备考状态。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2: 早餐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主食加上一些蛋白质，牛奶然后豆浆搭配一些果蔬，保证上午一个能量的供应。像中餐的话，我们建议一个荤素搭配，以牛肉啊、鱼肉啊或者鸡肉这种低脂高蛋白容易消化的食品为主，搭配一些蔬菜啊，还有一些菌类。晚餐的话尽量就建议清淡为主，以七分饱为主了哈，避免加重肠胃的一个负担。睡前三小时的话尽量不要吃东西了。
1: 此外，部分家长为助力孩子冲刺，刻意进补药膳滋补保健品，反而容易适得其反。叶慧珍建议，应保持原有饮食习惯，不尝试新奇食材和滋补品，平稳饮食更有利于考生应考。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2: 在高考期间呢，还是尽量保持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避免进食一些大补，还有一些保健品，因为平时肠胃它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如果进食大补的话，这种时候会形成一个负担，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甚至上火啊，造成考生比较焦虑啊、失眠啊，所以不建议在高考期间进行一个大补。
1: 除了饮食，规律的作息同样关键。叶慧珍建议，考生考前及时调整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贴合考试时间，养成稳定生物钟，确保日间精力充沛。此外，学习间隙可以通过散步、拉伸、深呼吸等方式舒缓压力、平复心态，以健康体魄和平稳情绪迎接挑战。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2: 平时的作息时间为主，不要刻意的说要早起睡觉啊，或者是晚上突击复习啊，这种的话对第二天考试状态的发挥是不利的，尽量保持一个平常心，午睡尽量保持20到3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如果确实睡不着也可以闭目养神，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朱小李报道。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优秀案例，源城区东浦小学榜上有名。这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通过场地提质、数质赋能等举措，有效破解物理空间瓶颈，积极探索体教融合特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让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两小时，从政策要求落地为校园日常。下午4点过后，源城区东浦小学迎来了热闹的大课间。操场内、走廊里、空地上，跳绳在空中画出道道弧线，足球在脚下灵活传递，匹克球凌空飞旋，到处是孩子们活跃的身影。源城区东浦小学学生邓纯，
3: 现在学校很多地方都可以跳绳、打匹克球，我们还有城堡，每天的运动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我最喜欢打匹克球，跟小伙伴玩得特别有趣。
1: 东浦小学这充满活力的场景，得益于近年来场地提质、数质赋能工作的扎实推进。作为一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曾面临硬件设施滞后、师资队伍薄弱等困境。但从2024年起，学校启动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和体育教育综合改革，育人环境持续优化。源城区东浦小学教务处主任姚莹，
4: 东浦小学占地只有1万平米，面对场地的限制呢，我们在学校实施了空间挪腾与功能复合， 将操场、走廊、架工程

0: 等规划为多个微型运动场，让跳绳啊、踢毽子呀这些小型活动随时随地都能开展。同时在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上做了非常大的调整。
1: 源城区东浦小学副校长蔡光波：
2: 我校引进了 AI 智能体育设备，依托智能摄像头动作的识别技术，学生能在校内自主地进行各类体育锻炼，系统实时采集学生的运动数据、运动成绩及动作规范情况，结合大数据智能分析，为每位学生定制一生一次的个性化运动指导方案。
1: 硬件设施改善之后，为系统化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的全面落实，东浦小学构建了制度保障、课程引领、评价驱动、师资赋能、资源整合五位一体的实施路径。源城区东浦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文柱国：
3: 我们学校制定的这个身上有汗、脚下有力、脸上有笑、眼里有光的一个育儿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我们晨跑以外呢，我们确保了每天一节体育课，同时增加了上下午的大课间的活动。现在的学生日均的活动时长超过了120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优良率呢提升了近15%。在去年这个市的首届中小学生师生跳绳锦标赛上呢，我们师生都拿了好几个的金奖。
1: 东浦小学的探索正式落实省教育厅2025年发布的关于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的通知的具体行动。该通知明确要求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像东浦小学一样，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场地提质、数质赋能、制度创新，真正把每天两小时体育活动落到实处。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4: 从场地受限到处处可练，东浦小学用实践证明，破解空间瓶颈关键不在于硬件大小，而在于理念与智慧。体教融合正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铺就一条阳光大道。
1: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袁维敏、曾敏报道。
5: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超1.2亿元，启动月费21一城一站系列活动，发布了第二批月首礼30款。端午和暑期期间，将紧扣亲友相聚、亲子出行等场景，提供餐饮惠民补贴，丰富促销活动和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畅玩广东，尽享优惠。今年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河源海关昨天透露，去年4月至今年4月，我市公港1日零7秒累计出货量达17.8万余，实现今苗公港业务从首次破冰起运到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定供应的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我市公港鸡苗1.5万余，同比增长50%。河源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河源特色农产品出口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属地查检监管模式，深化智慧监管应用，加强口岸协同联动，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更多河源优质农特产品顺畅出口港澳。昨天，源城区金融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暨河源农村商业银行与源城区五指毛桃协会 VEP 加五指毛桃贷整会授信签约仪式举行。 河源农村商业银行现场向源城区

0: 五指毛桃协会授予2.1亿元整会专项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支持协会会员单位开展五指毛桃种苗培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仓储流通等全产业链经营活动，全方位助力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同时，河源农村商业银行现场为3家五指毛桃重点骨干企业集中授信，共4455万元，精准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据悉，此次签约是源城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深化绿色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实践，将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和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坚实金融动能。近日，由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的2026年春季公益培训班收官，十多门课程共有600多名妇女儿童参加。本次培训班开设了儿童硬笔书法、中国画、创意美术、彩铅画、乐高搭建、儿童舞蹈、少儿篮球、成人中国舞、成人瑜伽、手机摄影及剪辑、中式面点、中医亲子课堂等课程，进一步丰富我市妇女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升妇女儿童综合素养，切实履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公益服务职能。昨天，绿宝石2026河源美食必吃榜发布会在东源县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现场发布了绿宝石2026河源美食必吃榜，30家餐厅上榜，并公布了10家推荐早餐名店和宵夜店，发布了绿宝石河源美食必吃榜地图。接下来，主办方将通过短视频、新媒体、小程序等多种渠道，对榜单进行全方位宣传推广，让更多消费者看到、来到、吃到，让河源美食不仅成为湖泊家产业链条上的点睛之品，更成为游客认识河源、爱上河源的第一道风景。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本周天气前期以多云炎热为主，中后期雷雨天气逐步增多，雨势持续加大，雷雨时段将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降水强度较大。具体来看，6月4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6月5号至六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6月7号至8号，全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强降水范围和强度明显升级。市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我市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隐患点位巡查、防范处置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发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的黄医生。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聊聊儿童预防接种门诊规划。给孩子按时打疫苗，就像给健康上保险，这些疫苗接种时间节点一定要记牢。宝宝出生第一天就要在医院接种乙肝第一针和卡介苗，一个月大乙肝第二针别忘记，2月龄脊髓灰质炎疫苗，3、4个月继续补，4岁再来一针加固防线，2、4、6月白百破疫苗，1岁半要加强，共打4针，帮孩子抵抗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同期3、4、5个月再来一针 HIB 疫苗，抵挡会引发脑膜炎的小怪兽。6个月完成乙肝第三针，还要打 A 群牛脑第一针。8个月麻疹疫苗安排上，18个月再用麻腮风疫苗加强保护。2岁、3岁、6岁也有查漏补缺的关键针刺，牛脑、乙脑疫苗及时补上。大家可在手机上下载悦苗 APP。注册登记后可查询了解疫苗接种情况及选择预防接种门诊预约接种时间。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提供的免费疫苗，但自费疫苗同样重要，比如流感季前提前规划接种流感疫苗、手足口疫苗等，能给孩子多一份保障，给家长多一份安心。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流感疫苗、手足口疫苗接种后产生抗体时间因人而异，一般7到14天，因此要提前规划，尽早接种疫苗。当病毒流行期再进行接种的话，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在每一次接种前，记得如实告诉医生宝宝的健康状况，比如有没有发热、过敏史、近期用药情况等。接种后留观30分钟，确认宝宝没问题再离开。回家后多休息，多喝水，收好接种本，定好手机提醒。接种疫苗是守护宝宝健康的重要一步，千万别错过哦。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的黄颖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 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5: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